0: 一百萬人場，因為我本身
1: 是你媽媽，
0: 其實你爸爸十
1: 萬人
0: 場，你拉嘅，你爸爸十萬人場，你爸爸十萬人場，你爸爸十萬人場，你爸爸十萬人場。